0: Lady Anne Funerals aims to exceed expectations by fulfilling client requests to remember and honour their recently passed loved one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clients are supported by the same funeral arranger from the small team of ladies in the office at Gladesville. If you need any guidance or have questions, please call Lady Anne Funerals on 1300 740074. That's 1300 740074.
1: Lady Anne Funerals, where every family is special.
2: Are you a young person aged between 12 and 25 looking for information about mental health or needing work or study guidance? Perhaps you're supporting a young person in the same age bracket with similar needs or more. Either way, Headspace is the place to turn to, a free service dedicated to giving you the support and guidance you're looking for. For more information, search headspace.org.au or telephone 1800 650 890. Headspace National Youth Mental Health Foundation is funded b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 Disability and Ageing.
3: You're listening to 2888.5 FM. 你現在聽的是 88.5 FM。 現在又到EYT 音樂的時候了，很高興見到 Bosco。 Bosco 你好。
4: Bosco， 是我是了。阿祖你好，我們會選一些歌是跟運動有關的，或者是一些遊戲，有些遊戲都屬於運動的，因為有比賽性。現在最行的 topic 剛剛過了就是World Cup， 世界足球。 比賽剛剛阿根廷同西班牙打，西班牙贏了，都好難得，第二次拿世界盃。我們都會選一些世界盃的歌給大家聽，其實很多這些歌，不過我其中一首我特別喜歡的。但是講到關於 sport 的歌都很多，我舉幾首，例如Irene Cara 有幾首歌，例如 Fame 啊， Fresh Dance 啊， What a Feeling 啊，加上 Break Dance 都是Irene Cara 的歌。 咁呢啲歌咧，同啲運動電影都有啲關係，咁所以有啲屬於係運動嘅歌。咁另外咧就早期有 Frank Sinatra 嘅 Come Fly With Me 啦，啊 Van Halen 嘅 Jump 啦，啊 Kate Bush 嘅 Running Up the Hill 啦 ，Running Up the Hill 啦，咁啊Lady Gaga 嘅 Poker Face 啊，咁啊pair牌都係屬於 game 嚟㗎。咁啊另外有。 有隻Sailing嘅歌啦，包括 Christopher Cross 同埋 Rod Stewart 兩個都係Sailing嘅歌，歌嚟嘅，不過兩隻唔同嘅歌嚟嘅。另外有啲波金嘅歌啦，好似呢個 1910 Foot Gum Company 嘅 1-2-3 Red Light 同埋 Simon Says 都係啲細路仔玩嘅遊戲嚟嘅，都係屬於 game 啊。咁啊，另外咧就 Queen 呢隊樂隊咧有 We Are the Champions 啊，同埋 We Will Rock You 兩隻歌咧，成日喺啲大型嘅 sport。 event 都會聽到呢兩隻歌嘅，所以同 sport 係有關嘅。咁首先介紹第一隻咧就係又話講過啦，就係 World Cup 嘅歌。World Cup 比賽嘅歌咧，我最中意呢只咧就係 Sakura 嘅 Raga Waka，That's Time for Africa。咁呢個好難得嘅，因為南非舉行嘅運動比賽啊，第一次喺南非舉行。咁啊，當年係2010年啊，即係十幾年前㗎啦，即係。 咁啊，呢只歌咧就好好聽嘅，就是 Latin Pop 嘅歌，咁啊有 Sakura 啦，加埋呢個 Sakura 本身係哥倫比亞人啦，咁啊加埋佢嗰隊非洲樂隊叫做 Fresh Ground， 咁啊呢只歌當年都係好紅啊，喺世界各地都有上榜嘅，咁啊咁多隻 World Cup 歌，我覺得呢只就係比較熱鬧啲嘅。咁啊另外一隻咧就係仲話講過啦 Sailing 啦，咁我揀咗呢只就係 Rod Stewart 嘅1975年嘅 Soft Rock 歌。 咁呢只歌咧，當年都喺 UK 上第一名㗎，愛爾蘭啊、荷蘭啊、挪威都上第一名㗎，咁啊澳洲第二名，其他好多國家都 top 10 入邊嘅。咁呢個時間翻嚟聽下啫，同運動有關嘅歌啦，World Cup 歌《Waka Waka》，This Time for Africa， 同埋呢個 Rod Stewart 嘅《Sailing》，大家留意欣賞。
3: 好，請大家欣賞嚇。嗯

0: 好啦，听两首咁经典、咁好听嘅歌咧，而家我哋要继续吓。
1: 好啊，咁继续拣佢啲歌咧，都好流行、好好听嘅吓。咁头先介绍咗只1969年嘅歌，呢只就 New Diamond 嘅 Sweet Caroline 啦。
0: 嗯。
1: 咁 Sweet Caroline 本身就唔系话同运动直接有关系噶吓，咁一只好好听嘅歌啊。咁其实系当年嘅呢个 John Kennedy 个女咧叫做 Caroline， 咁啊拣咗呢个 Sweet Caroline 歌。但系呢个歌后来就好多 sport event 都攞用嚟做啊，做主音歌啊，咁啊有啲大學啊，啲球會啊都攞嚟做主音歌，咁啊好多人聽。Even 啊，英女王啊 ，Queen Elizabeth II 都認為呢只歌係佢最温柔做 her favorite 嘅歌嚟嘅。咁呢歌當年亦都係好多國家 top ten 入邊啦，包括英國、美國啊、歐洲啊，好多國家、加拿大、澳洲都係 top ten 歌。咁啊，而家都好流行啊呢只歌，就到而家今時今日。咁另外介紹呢只亦都係好巴閉嘅歌啦，1977年 Bill Conti 嘅《Gotta Fly Now》，咁呢只歌就係電影《Rocky》嘅歌嚟噶，史泰龍電影《Rocky》嘅歌。咁就係《Rocky》係講比呢個拳賽啊嘛，咁所以呢只歌同都運動有關係，亦都有啲如好多 event 亦都會聽到呢只歌。咁啊，呢只歌當年喺美國第一名噶，咁啊加拿大第八名啊，澳洲第13名啊，咁呢只歌亦都係。成日聽到嘅，咁呢個時間不如聽下兩隻好衝好 sport event 成日聽到嘅歌啦 ，New Diamond 嘅 Sweet Caroline， 同埋呢個 Rocky 嘅電影嘅歌《Gotta Fly Now》。
0: 咁啊，好好請大家聽下呢兩首歌。

0: 好啦，咁啊，而家又翻嚟啦，咁啊 ，Boss， 请你介绍埋最后两首歌。
1: 我每一次咧都会介绍一只近期新啲嘅歌啦。咁呢只歌咧就亦都系好红嘅歌啊，两年前嘅2024年嘅 Beyonce 嘅Texas Hold'em。
0: 嗯
1: ，Texas Hold'em 咧其实是一个啤牌游戏嚟噶。咁但系呢个咧就系、是、当年咧就系 Beyonce 就攞咗呢只歌嚟做一只 Country Pop Song。咁啊，呢只歌亦都系變咗好受歡迎嘅歌嚟噶 ，UK 啊、US 啊，全部第一名噶。咁啊，亦都喺曾經喺呢、這個美國嗰、那個美式足球啊 NFL 嗰、那個2024年嗰個 Sport Event 入邊表演過嘅，呢個主打歌嚟嘅嚇。咁啊，好聽嘅。咁啊，最後咧介紹啲樂隊同呢、這個sport 有關嘅，其實都有唔少嘅。不過我記得最好嗰啲隊咧就係Beach Boy 啊，沙灘樂隊啊，呢、這個沙灘樂隊咧就係、是、到而家今時今日都好紅嘅。咁佢其中有隻歌叫 Surfing USA， 1963年嘅歌，咁啊同運動有關啦嚇。咁啊沙灘亦都係好沙灘男孩呢個樂隊亦都係好多時都係同啲運動啊沙灘遊戲啊有個關係嘅。咁所以呢只歌咧都係好聽。咁你歌當年喺美國上到第三名，加拿大上到第二名。咁啊，今日最後介紹咧只歌咧就係大家留意啦 ，Beyond 嘅Texas Hold'em 同埋就 Beach Boy 嘅 Surfing USA。
0: 好啊，咁啊，請大家欣賞最後兩首歌嚇。咁、我哋今日呢段節目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喎。咁啊，請大家留步聽下我同阿劉太講嘅美食嚇。
2: 好啊，好啊。
0: 下週再見。
1: OK， 下週再見，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pout 88.5 FM。 你現在聽的是 88.5 FM。 又到 EYT 美食的時候了，哇，很高興見到劉太。劉太你好。
1: 阿祖你好，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0: 今天介紹什麼美食給我們啊？
1: 好啊，那今天呢就是特色一點，我們講一下，因為我自己都挺喜歡吃 韓國菜的，那不如介紹一下這個很易做的韓式薯絲炒蛋炒呢個雜菜啦，係。咁咧材料咧就係、是、我哋咧嘅一定要有呢個韓國嘅薯絲啦，即係薯絲去即係嗰啲potato 啦，我哋又叫做呢個土豆啦，有啲人中意做土豆啦，或者係薯仔啦咁樣樣，咁咧就用呢個做。咁好似我哋嗰啲叫做我哋唐人嘅粉絲咁樣樣啦，但係粉絲係綠豆做嘅，佢係薯仔做嘅咁樣樣，咁所以咧佢又粗身啲嘅做出嚟嚇，咁好多朋友食過啦，尤其是夏天咧，佢哋都係做沙律凍食啦。如果冬天咧，你可以炒熱佢嚟食嘅，即係兩款。如果你去韓國餐館咧，實有喎。咁我自己屋企做嘅都好容易做嘅。咁你韓國薯絲咁你就愛。就是、如果你四個人吃啦，200克咁樣樣，將佢咧就係、是、用滾水啊，用滾水一煲滾水，咁大約係10杯水啊，咁然後咧你將佢擺滾起之後擺落去煮啊，煮到佢淋身，咁樣加啲嚟炒就得噶啦。咁又包括咗咩雜菜咧？其實咧雜菜咧你中意咩都得嘅，但係咧有啲爽口啲好啲嘅，譬如椰菜啊，我100克啦，將佢切絲。青紅椒半隻，各半隻啦，又將佢切絲。咁咧，紫洋葱啦，一個啦，又將佢切絲。咁然之後咧，有啲人中意俾啲芽菜嘅，咁你可以用芽菜啦，或者係譬如你屋企買咗一棵羽衣甘藍，咁佢幾好食嘅，羽衣甘藍好有益噶嘛嚇。咁咧，你又將嗰啲葉咧，搣咗出嚟，咁然之後咧，又洗乾淨咧，又將佢切絲，灼咗佢咧，就可以擺落去。炒嘅，或者咧，中意用菠菜又得嘅。菠菜咧，即係你買一扎翻嚟，入邊咧，攞兩三棵出嚟，洗乾淨、灼熟佢切段，然後擺落去炒又得嘅。咁所以咧，那個雜菜咧，你擺多啲咧，即係多啲纖維好有益噶嘛。咁一個調味料啦，咁我哋就會有鮮味生抽啦，咁可以咧俾兩湯匙啦。紅糖是甜甜地的，要紅糖兩湯匙啦，油一湯匙啦。咁我哋咧不如聽首歌啦。咁我哋咧就會翻嚟教大家點做，好容易做嘅，好好味嘅。
0: 好啊，咁啊，我哋而家請大家聽首歌。我哋今日咧就會介紹阿葉倩文呢、這個啊沙梨入啊。OK， 咁請大家留意收聽嚇。
1: 好啊。

0: au or phone us on 9816 2988 for more information. Let your voice be part of your local sound. 2RRR.
1: 災難發生時知道如何應對，有助保障你的安全。你剛剛聽到的是澳洲全新的緊急警報系統 OS Alert 的警報聲。當某個地區或全國發生災難時， OS Alert 會近乎即時向兼容的流動裝置發出警報。為配合 OS Alert 在全國推出， 我們將會在7月27號 星期一大約下午2點 向你的流動裝置發出測試警報。 OS Alert 讓你及時掌握重要資訊。 請瀏覽 osalert.gov.au。 以上資訊由澳洲政府與坎培拉授權發布。
2: Unstoppable Joey， 有你真是好，一個充滿人情味的廣東話節目，分享故事， 唱出情感，联系社区，逢星期日的5点到6点， 在2RRR88.5FM 同大家空气中相聚。
3: 多谢各位听众朋友， 欢迎收听我们2RRR的88.5FM。 今日Joey有好不同的心情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想用今日节目就是怀念一个好欣赏、好尊敬 好朋友Jimmy，Jimmy Park，因為他在上星期就離開了我們回到天家，其實很多人如果住在Eastwood Rye都認識Jimmy的，因為他是一個很好的community leader，他是Eastwood Korean Town的行政總裁，也是Eastwood Harmony Day的主席，多年來他一直默默耕耘，推動韓國啊、 華人以及不同的種族在社區交流，還有很多合作的活動，他從來都是不彼此，也是對社區所有有功績的事情盡量去盡心盡力去參與。今天他雖然離開了我們，但是他留下的友誼和愛世人的精神一直是陪伴了我們。 我希望透過音樂和故事的回憶向Jamie說一聲謝謝你， 多謝你， 我們永遠都掛著你的Jamie。 首先不如我送上第一首 Jamie很喜歡的歌曲， 也是一首韓國版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因為當年原來Jamie也是一個香港的， 他說我很喜歡劉德華還有喜歡中文歌，他住過一段香港的，他說我還認識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的音樂，他的歌很多時候他都邀請我們有華人的節目，那時候他都可不可以播這首歌，或者他韓國有節目的時候Korean Time他都會播這首歌。這時候我們大家一起聽一下這個月亮代表我的心的韓國。

一首好多人都喜欢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而这个韩国版本呢也都代表是虽然是不同的文化，但是其实音乐是感情相通，还有对社区的观念呢，其实大家都希望是鼓励在澳洲有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等大家共同相处共同去欣赏的。咁我相信好多人咧都同我一样，第一次见到 Jimmy 嘅时候咧，第一个印象就系佢笑容。因为嗱，唔好怪我啊 ，Jimmy。虽然你咧唔系话英俊潇洒，但系咧佢嘅笑容系亲切，好似一家人咁样嘅，令人感到好安心啦，即系好舒服嘅。同埋咧，Jimmy 咧系做任何事情都唔会去计较嘅。佢好多时我哋开会做社区嘅服务啊活动嘅时候咧，佢只会问我有咩可以帮到手。有咩帮忙？或者系你哋高龄会，或者你哋有其他嘅活动嘅时候，我可唔可以有嚟支持咧？真系佢系出心出力，亦都出钱，系幕后咧系帮咗我哋好多嘅社区活动，默默耕耘。同埋咧，佢从来都唔会系一个叫做系摆喺前面嘅人嚟嘅。佢好多时叫佢上台讲嘢啊，支持嘅唔使啦，第二个得啦，唔使啦，唔使多谢我啦咁样样。是一个真的好好的值得欣赏的前辈或者是领导人。认识 Jimmy 呢都差不多十年前的了。那我们有到很多时的活动他都来参与的帮手。那所以呢我们都很合拍啦，我们即是他次次来参我们的义工啊都很欢迎他，很多谢他的。所以我们有个花名叫他做our Chinese brother。那样系啦，好多谢，好多谢佢一直默默系支持我哋，即系一家人咁样样。而我都问过佢，点解你特别系即系好支持我哋中国华侨嘅咧啲长者？咁佢就同我分享，因为咧佢哋韩国人咧都好尊重长者嘅，系敬老慈孝嘅。咁变咗咧，佢都好欣赏我哋中国人嘅文化，亦都系应该保留呢个优点。另外再加上佢亦都喺香港住过啦，感受过即系真地道嘅香港情谊啦，所以咧我觉得佢其实唔系话一定帮中国人，其实佢个心底就系话我大家都系澳洲人，希望咧系所有嘅移民啊，或者喺呢度住紧嘅旧移民，都大家融合一处，尤其是喺 Eastwood 我哋有一个多元文化嘅地区，所以佢喺几年前已经好努力咁样创造咧，就有个叫而家嘅 Eastwood Korean Town 啦吓。咁亦都係今年三月嗰陣時，亦都係主辦咗一個我哋嘅 Eastwood Harmony Day， 就係鼓勵大家社區一齊融合，唔好計較咩文化國籍，其實大家都係澳洲人，亦都係人。所以咧，佢呢個心地咧，我仲記得佢嗰陣時係喺醫院做完手術冇幾耐咧，一有義工咧佢就出嚟嘅，一有嘢做咧佢就出嚟嘅。有時仲係好多時帶埋嘢食嚟啊，或者係成日話你哋啲義工。有咩要嘢食啊？我带佢食嘢或者支持啊，惊饿亲我哋啲义工啊。咁好多时咧，佢亦都唔会话呻自己啊，边度唔舒服啊。佢净系话我 OK 嘅，我 OK 嘅。好多时佢嘅系摆人哋前先过自己嘅，系一个系啊 general 嘅一个 giver。佢真系一个我都好真系好欣赏你的朋友，自己的心情都很难克服的。那我不知道身边的你，当你遇到心痛的人，即是爱惜的朋友离开或者家人离开的时候，即你们会怎样克服呢？那希望我们在世的人就是要活得更加好，珍惜每一天。在这个时候送上一首谭咏麟的朋友给身边的朋友。

边嘅朋友来来往往，而家尤其是好多可能佢移民啊，或者系工作关系已经不再联络啦。但系我相信真正嘅朋友系唔需要成日见面嘅，亦都系永远嘅友情系在心中。当你有需要嘅时候，佢就一定喺你身边支持你。咁以下落嚟一首金曲叫《真心英雄》，亦都系希望大家用心去听呢首。咩叫做英雄？咩叫做好朋友？

0: 两首好励志嘅歌曲《真心英雄》同《海阔天空》。我想问一下身边嘅大家咧，其实海阔天空，即系我哋嚟到澳洲啦吓，或者呢度出生嘅，我哋其实系想点样去创呢个自己嘅海阔天空咧？咁或者有啲话哦，我已经创过啦，我而家想安顿，或者系进入退休嘅生活啦，或者唔同嘅阶段，或者有冇谂过做义工？这个回报这个社区呢，或者是孕育下一代做一个好的 mentor。 因为很相信现在这个科技世界呢，很多时候人与人的关系反而是隔离了，是不是？即是就算聊天很多时候都不是面对面的。有时新一代我觉得他们比较是有一种可能失落，就说哎呀，我如果有什么不清楚，什么导师或者 mentor 是好像以前咁样，就算以前的年代啊，隔离邻舍都会帮你睇住你啲仔仔仔仔女女啊吓。但而家唔系噶啦嘛，而家比较系独立，同埋咧都惊受骗啊，所以好多家庭嘅单位咧就比较系之前咁样系好多唔同嘅 support 唔同嘅支持去嘅。咁我都相信希望身边嘅你咧亦都揾到自己海阔天空嘅世界啦。是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咁喺呢度咧，好鼓励大家咧参与你嘅社区活动啊，即系就算譬如图书馆啊或者 council 咩活动咧，你都要参与啊。可能你当中认识咗新嘅朋友啦，或者系共同兴趣嘅朋友啊，共同环境嘅 mothers group 啊，或者系离婚家庭啊，或者系要照顾身边家人嘅残疾嘅家庭，即系好多时你揾到大家有谁即系有共鸣嘅咧，可能会大家会支持更加多，同埋啲资料资讯咧，亦都可以大家互相去交流嘅。咁喺呢个时候，不如再介绍呢啲社区嘅活动俾大家。嗱，而伊士高里华人友谊会咧喺七月中旬开始咧，就系七月22号有 bingo 啦，29号就系有个郭医生系讲呢个肝胆胰专科嘅讲座嚟嘅吓。咁希望大家咧对肝胆胰有即系想多啲访问，即系查询嘅咧，到时都有 Q&A 有问答系俾大家系。查询嘅，咁嘅地址就系伊兆嘅活力圣公会啦，系就系上昼嘅11点到12点咧就系个讲座，10点到11点咧就有八段锦啊，有其他嘅活动去参与嘅。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打电话去伊兆嘅高龄华人友谊会，或者睇佢哋伊兆嘅 Facebook page 都可以嘅。咁另外係 Hunter Hill Council 亦都有好特別嘅活動啦，尤其是而家係學校假期，所以咧佢有啲 Creative Art Group 嘅創意藝術小組係7月份咧定期舉行。另外就係有Giant Step Market 嘅，好想推介俾大家。以下咧就係有個叫太極咧，就係、是、In Fig Tree Park 嘅太極班，就係由7月12日開始，逢星期日舉辦嘅。咁當然唔少得佢嘅法國嘅市集啦，每個月嘅一次嘅法國市集。咁你大家要留意邊一日啦嚇。咁當然仲有個叫做 Seniors Hub 嘅長者活動，定期舉辦嘅。咁推介大家咧就係睇呢個 Hunters Hill 嘅 Council 官方網站。咁咧就有詳細嘅資料嘅。咁另外 ，Rye Council 咧亦都有定期嘅活動啦。有一個就係專係為呢個school holiday 就係叫做 Rye 嘅 Ninja Warrior， 係5至12歲嘅小朋友參加嘅。7月14號開始喺 Rye Park，and then 就有個 Swap 嘅環保藝術工作坊嚇。咁就係 Rye Library 啦，亦都有原居民文化活動嘅7月開始有嘅，咁好多啲詳細嘅資料咧，就係麻煩大家咧去睇呢個 Right Council 嘅官方網站，積極參與啦。
1: 災難發生時，知道如何應對，有助保障你嘅安全。你啱啱聽到嘅係澳洲全新嘅緊急警報系統 Aus Alert 嘅警報聲。當某個地區或全國發生災難時，Aus Alert 会近乎即时向兼容的流动装置发出警报。为配合 Aus Alert 在全国推出，我们将会在7月27号星期一大约下午2点向你的流动装置发出测试警报。Aus Alert 让你及时掌握重要资讯。请浏览 ausalert.gov.au。 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0: 咁样，请大家留意喺7月27号，你嘅手提电话咧就有个 alarm 嘅警号，系我哋政府系一个紧急嘅系统嘅，系即系 是通知所有国民呢，有什么紧急的时间呢，这个 alarm 就会响的了。而且今次是给大家试听的，就是留意你的手机，就是7月27日星期一的大概两点钟的时间。当日就大家一起共同度过这个政府的新策略，希望它是顺利发展成功的。以下落来送上张国

次听到明天会更好呢个大合唱咧，心情咧都心跳又加速咗少少。呢点解咧？我记得当年喺香港啊，系慈善歌曲嚟嘅，系赈灾咁样。咁大家嘅凝聚力好好，大家好多义工啊，好多社团去支持改善呢个社区。就似我呢个好朋友阿 Jimmy， 大家好朋友 Jimmy 咁，佢一生人里面都系好想为其他人服务，无论佢家庭、喺教会、喺事业上或者喺社区，佢自己个人嘅修为咧，佢都系想明天会更好。有时啊，问下佢，其实一生佢系何求咧咁？咁我哋好似人生咧，总遇上一啲人咧系有正能量嘅，好善良，好想去改变社区。佢嘅微笑咧，可以拉近咗好多人。真诚可以跨越咗语言同文化，就好似 Jimmy 咁，佢其实系唔识听广东话，即系识一两句多谢啦。但系咧，佢一直嘅默默支持我哋华人社区啦，亦都有好尊重我哋嘅长者啦。佢一直相信唔同嘅文化咧可以去携手去同行嘅。咁呢样嘢亦都系鼓励咗我，觉得 OK，Joey。无论遇到任何的困难啦，喺社区里面，如果我哋能够大家系支持其他嘅唔同嘅文化种族，系令到社区更加融合，无分界限，无分话你哋系咩嘅国籍，即系佢嘅坚韧系好影响即系到我系话 OK， 要去为值得做的事而克服的困难，而不是说选择一些容易做的事而是自己不心动的。送给大家一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

虽然 Jimmy 的一生是很短暂，57岁就离开了我们，但是呢，我相信他的笑容，他的鼓励永远都是藏在我们心中的。因为呢， Jimmy 都很喜欢刘德华的，咁而家呢首歌呢，我就係揀咗係刘德华唱嘅《掌声响起》，送俾大家，尤其是喺天家嘅Jimmy。

在节目的尾声呢，很多谢大家对我支持，还有也都给机会我去歌颂这个我们的、社团英雄，一个好朋友，一个好的、善心人 Jimmy Park。 在这里节目的尾声呢，我就送上衷心的祝福啦给 Jimmy 的家人，我们希望他们感受得到、整个社区都会陪伴他，还有我们身边的好朋友都在他身边、Jimmy 有一仔一女都很健健康康，也都是、好像 Jimmy 的一个爱心大使来的，尤其是他太太、太太呢，也都有一个很默默耕耘在后面支持 Jimmy 做的、所有社区的事项的，你看这里衷心祝福他一家人是、克服继续向前行，亦都再次多谢 Jimmy 在我们的身边，帮我们这个社区活得更加美丽，希望他在主的怀里面安息，我们永远怀念你 Jimmy， 我都会继续努力将你相信的多元文化精神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亦都会继续搞多元文化的活动给我们的社团。

欢迎各位收听 2RRR88.5FM 电脑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谢志辉。本节目呢主要讲是电脑的新知识，包括有手机、平板、手提电脑等等。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p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电脑新世代。咦，今次讲啲电脑嘢，系啊，因为咧呢轮咧我睇新闻咧，我发觉有啲新嘢咧真系难以置信，都唔系难以置信嘅，其实系已经嚟紧啦。咪以前咧我成日讲嗰啲 robot 啊，嗰啲人形机械人啊，咁咧就开始喺呢个社会里面有啦，咁但系咧，原来真系嚟咯。点解咧？最近睇新闻咧，讲一件好超科技嘅事，简直咧就系唔相信自己只眼。佢讲咧就话咧，人形机器人可以帮医生做手术，到底系咪真嘅咧？其实咧呢、這个绝对唔系科技。

我还小说呢，其实在2026年呢，今年7月8日啊，国际嘅顶尖科学期刊《自然》（Nature） 里边发表一个震惊全球嘅医学突破啊！佢话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 （UCSD） 嘅团队成功完成了全球首例由远端操控的人形机械人进行这个活动微创手术。哇，真是人形的机械人咩？以前我见过啲呢，好似有啲钢手臂啊嘅达尔文手术嘅系统嘅，这个已经新嘢嚟㗎啦。好啦，其实呢以前呢有一个叫达尔文系统，体积又非常庞大嘅，重呢成800公斤，而且能够固定喺手术室。但系呢一次呢立大功嘅机械人呢个名叫做 Surge， 佢身高大约150公分，咦好似矮过我，体重只系得60磅啫。咦同我差唔多喎，唔止喎，我重过佢喎，60磅又好轻啦，都27kg， 咁我都唔止啦。佢生个样呢就好似精简版嘅人类。科学家呢就同佢装咗一个合适嘅配器，咁令到佢直接呢可以攞到医院现成嘅普通嘅腹腔镜嘅手术刀。呢、这个咁样帮到我哋实验到动物成功切除嘅胆囊。哇，真係不可思议呢。係啦，其实意味住呢未来嘅机械人呢唔需要好似以前咁样要度下身打造啊，同埋要动鬼要80000美金。呢啲其实通用型嘅人形机械人呢，只要换个工具，升级一下 AI 嘅操控系统，就能够直接入到手术室里面当医生嘅超级助手。呢、这个对医疗资源呢里面咁偏僻嘅地方嚟讲呢，简直係救命嘅技术。咁人形机械人能够做到啲乜嘢呢？係啦，其实呢呢、这个人形机械人呢喺我哋日常生活呢有冇用途呢？其实2026年开始呢已经有好多工业内嘅人士称为人形机械人用喺商用嘅时候呢。除咗医疗之外呢，佢呢就大举进入呢个几个嘅领域。好似智能工厂同埋物流仓库，就好似呢个特斯拉 Optus Figure 01呢类嘅机械人呢已经开始喺汽车组装嘅厂里面打工啦。佢哋能够帮忙呢搬运宠物、分类零件甚至做一啲需要手部嘅精细动作嘅装配工作。替人类分担了高劳动的强度同埋高危险同埋防灾的环境。比如发生火灾啦核辐射外泄啦或者地震塌落嚟嘅时候，人形机械人呢就可以代替消防员走入去个废墟里面爬楼梯关闭危险嘅阀门。因为呢佢嘅身形同人类一样，好完美咁適合人類設計嘅建築物嘅工具。家庭同埋社區嘅照顧呢，呢啲都係大家最期待嘅。未來嘅機器人呢可以幫忙我哋做家務、拖地洗碗更重要呢係隨著全球老化，咁我哋能夠幫助啲長者生活嘅助理。帮忙提醒食药协助这个帮他扶下他啦，甚至呢陪啲长辈呢倾下偈呀解闷都得。其实有囉，系咪早轮我未即系介绍过囉 ,Daisy, 不过就我諗仲未系成熟囉，我諗迟啲真系嘅更加迟啲人呢咁就更加好。因为依家都系一个机械人囉，觉得佢系，但系迟啲可以真系好似做到人咁样好啊好啊。听起来不单止还可以做一些粗重的更加做到贴身的。这些高科技听起来
就可能离我哋有啲距离喎。有冇而家近切身体，即系身边旁边普通嘅人呢？啊，跟住嚟讲咧，啊，我哋咧就每一个人啊，特别系需要呢个康复治疗嘅朋友，息息相关嘅，就系咩咧？身边嘅变形金刚就系 RoboFix。RoboFix 咧，我其实就系参观过一次，嗰次去参观嘅时候咧，就系、是、佢讲介绍一啲人咧吓、啊，即系受咗严重创伤啊，咁样做吓、啊，所以非常好犀利嘅呢个，因为而家越嚟越成熟啦。啱啱以前系应该喺即系最初就喺乌龙港嘅总分公司，跟住咧就喺近住我哋嘅飞机场咧 Moscow 一个分店，收尾咧近。前几个月咧就啱啱分店开咗喺 Parramatta， 所以即系其实佢好帮到好多人，所以即系开好多分店应该嘅系啦。嗱，其实咧我哋知道咧澳洲特别系新南威尔斯啊，喺悉尼嘅 Parramatta 咧就系讲一个非常火红嘅医疗啊康复中心啊，叫做 RoboFix 啊。听佢哋讲咧，穿上身上嘅机器人就可以帮伤残病人。可以站起来嘅，系啦，啲所谓咧叫做 exoskeleton 外骨骼机械人，系啦，佢咧就系、是、引进咗非常先进嘅 HAL 啊 ，hybrid assistive limb 混合仿生肢体神经啊，操控外骨骼，呢啲跟普通嘅机械手臂系唔同嘅，佢系用大脑意识控制嘅。哇！大脑控制听落好神奇咧。咁当一个人中咗风啊，咁嗰个脊髓嘅受损或者神经系统疾病而行动唔方便嘅病咧，佢心里咧已经想住我想向前行一步，但系大脑咧其实都会发出呢个微弱嘅神经信号到皮肤表面嘅。咁啊 ，RoboFix 咧嘅机器人咧就是、感应到呢啲。捕捉到呢啲咁嘅极其微弱嘅信号，喺百万分之一秒里边咧启动个摩打，咁啊带动病人嘅腿向前行出步伐啦。啊，我哋想走，咁啊皮肤表面嘅微弱神经信号咧，吓、嗰个 HAL 啊外骨骼感应咧就协助佢跨步，咁啊感官咧回到呢个大脑。咁就我成功走路啦，咁样想刺激到神经，刺激呢个神经可塑性，加速呢个康复添。哇！呢、這个唔单止系帮病人啊，搬动身体嘅嘢啊，而且帮助咧大脑啊同埋肌肉重新建立呢个连结，系咪？咁啊呢个科学上咧，说称之为呢个神经可塑性，冇错啦。呢啲啊，好专业嘅 RoboFix 嘅核心理念咧，就系、是、透过呢种神经回归，令到受损神经慢慢学识重新发力嘅。啊，佢嘅创办人咧，系叫阿 Dan 咧，当年咧就系、是、遭遇咗严重嘅车祸，被医生咧断定话佢即系一个终身下半身就瘫痪啦。但系佢喺医学嘅运动科学。嘅妻子咧就唔放弃，接触咗呢项外骨骼嘅技术，经过不断咁训练，阿 Dan 咧唔单止系重新企起嚟啊，仲可以喺婚礼上咧同妻子跳第一只舞。而家咧佢将呢个技术咧带到各大社区，已经帮助咗几百个中风脊髓受损嘅，甚至有患帕金逊症嘅长者嘅同埋小朋友。赢到好多独立生活嘅尊严。好啦，休息一阵先，转头继续。

0: Hi, I'm Igor Lihorovich of Take Care of Books. We're proud accountants and sponsors of Right Regional Radio Cooperative Limited and to many other non-for-profit organizations across Sydney. Our specialty and service excellence is in understanding and delivering acute and compliant financial accounting needs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1: Thanks, Igor. Take Care of Books works excellently with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 covering all financial accounting needs. To arrange a free initial consultation, go to takecareofbooks.com.au.
0: We will be proud to serve you as we are of 2RRR.
2: Since 1880, the Salvos have supported Australians through the Depression, two world wars and countless disasters. Today, they help over 1 m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 year by providing meals, accommodation, counselling,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much more. When Australians are doing it tough, the Salvos are here to help. With your help, they always will be. Please give generously by calling 13 Salvos or online at salvos.org.au.
3: RRR's breakfast programs are the best way to start your day. Keep up to date with what's happening in our local area with news, points of view, traffic and weather, plus loads of great music to get you going. Catch Hendo on Monday, Natalie on Tuesday, Lacey on Wednesday, Chook on Thursday and AJ on Friday. 7am to 9am right here on your local sound, 88.5 FM, to the world via 2RRR.org.au.
4: Hola, 翻返嚟 2RRR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嗱，头先讲开咧 ，Roborfix 嗰个创办人阿 Dan 咧嘅故事咧，真系令人感动嘅。喺科技嘅温度，就系佢能够让原本唔可能嘅事情咧，就变得有可能。我哋睇嚟咧，呢个机器人发展咁快，未来会唔会抢走医生或者康复师嘅工作咧？我哋应该点算啊？咁啊，几乎每一个科技大突破嘅时间咧，都系大家担心嘅问题。但系唔理手术嘅机器人啦、surgery 定系康复外骨骼robot fix 咧，佢嘅核心定位都系 assistive technology， 即系辅助技术，而系唔系取代人类嘅手术需要医生嘅临床经验同埋突发嘅判断，而康复。需要物理治療師的心理鼓勵和客制化的課程表，而機械人提供的是完美的精準度，不會疲倦的體力，還是強大的數據回歸。未來的趨勢是人機協同，而讓這個機械人做些最枯燥、最耗體力的癌活，令到人性和温度留在这个核心的照顾上面。科技是冰冷的钢铁，但应用出发点是爱。看来这个科技能够帮助受伤的病人重拾行走的能力，减轻了照顾这个负担，在未来呢充分了希望的。又讲返呢个手术室呢，因为呢其实点解会讲呢样嘢呢，就係、前两日应该喺 7 Channel 嗰度睇到我佢哋影埋出嚟添，讲嗰个手术。令我呢好想睇睇真係呢个世界系咪，因为做手术呢医学嘅嘢呢其实唔简单。因为我哋即係一个医生考一个牌，即係做啲咁精细嘅嘢，喂，做错咗啊，割错咗啊，死人噶！但系能够用呢个机械人都可以做到，好犀利啦！嗱，讲翻转头咧，就喺7月初，今年嘅7月初啊，喺美国加州大学圣迭窝分校嘅研究团队啊，用咗两台嘅中国宇树科技嘅 G1 人形机械人，完成咗一个咧史无前例嘅实验。啊，呢一台机械人咧，佢绰号叫做 Surge， 身高 1.5 米，体重 27kg， 坦讲咗啦。研究队呢就将佢设计一种呢一个叫适配器，令到佢双手能够抓住人类外科医生 使用的同款手术的器械。实验有几震撼呢？用两台的 GI 的机械人，一台呢是人医生合作一起的，第二台呢就是完全是机械人协同的。咁呢完成功咗呢两个啊一隻活两隻活猪完成咗呢一个腹腔镜嘅胆囊切除手术，全程用微创手术非常成功。大家都知道啦，传统嘅专业手术嘅机械人，比如著名嘅啊达芬奇系统，以前嗰个达芬奇呢好出名㗎喎，重程800K 咁多啊，需要专门呢改造啲手术室啦，大型嘅团队呢安装，价格呢极其昂贵。而之一呢嘅人形嘅机械人呢就轻便啦，紧凑，喺无缝融入现有嘅手术室。咁成本呢只係传统嘅系统嘅零头。所以呢参与呢个研究加州大学圣迭佛分校的教授 Michael Yip 说，他说远程操纵和自主运行的人形机械人确实有潜力扩大患者接触的关系手术的机会。另一位共同作者刘顺磊博士更加表示，他说这种的机械人呢从农村地区到战地甚至太空都可以使用，哇，劲啊！咁当然啦，目前仍然有挑战啦。手术咧耗时咧比传统系统咧系比较长，而机械人动作咧仲唔够连贯。刘博士咧就提醒我哋，1997年第一个嘅机械人辅助腹腔镜手术耗咗6小时，而家你知唔知用几耐时间？而家只需30分钟，半个钟头搞掂。所以呢一点开始呢，咁由起点已经足够令人振奋。手术呢其实只係冰山一角。人形机械人呢正在医疗各种环境嘅发挥作用。喺中国福州呢，呢个宇树科技嘅人形机械人已经作为 AI 医生的助理深入了病房。他呢在几秒钟里筛选了数百篇的医学文献。在 MDT 多学科查房的时候，瞬间调阅到分析患者的影像、病理、基因数据，门诊就协助这个慢性的管理，而教学查房训练的医生学生。在武汉呢，在华中科技大学里面的神农术问，人形机械人能够做手术前的访视，通过自然语言对话采集这个患者的讯息，提醒医生潜在的风险。在中国麻醉医生的缺口高达成20万人，这类机械人呢大幅呢减低了医生的负担。而新加坡人形机械人呢叫 Diesel， 他在失智症护理中呢引导了上肢运动、认知游戏和音乐活动。中国护理业智能的GR3 人形机械人呢佢呢就係进入呢个康复同埋疗养嘅场景，承担认知嘅训练、宣教引导、简单協助同埋情感陪伴。即係好似个人咁喎，即係佢可以，即係其实就更加了解啦，因为佢对嗰个人嘅资料清楚呢。即係而家好似我而家玩 AI 一样囉，即係我之前做咗少少嘢，跟住佢一路问佢呢，佢一路呢就会攞返你以前嘅机，好似叫 AI 呢同我做啲讲义教咗学生嘅。咁即係之前我讲咗啲，即出咗教咗啲资料啦。咁讲过呢，佢已经知道，哎呀谢老师佢即係已经了解到我。同埋呢我就话好多时呢我教啲嘢帮啲长者嘅。 我當我做一啲好似廣播嘅時候咧，哎呀呢一、這個咧就啱曬你啦！啊，對呢個講者就講啲嘢，即係佢好清楚，其實佢一路learn緊我嘅 background， 知道曬，所以變咗嚟講咧，佢去到嗰啲病房裏邊同嗰啲病人傾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吸收咗佢嗰啲資料。咁吸收之後咧，又其實就好似即係有識一個朋友，你識得越多，你咪講嘅嘢多咯，同埋個背景多啲咯，所以其實。好劲嘅，真系好好嘅呢个吓。仲、有时即系我哋有时同啲朋友倾开偈嘅时候，我唔记得咗有啲即系以前曾经做过啲乜嘢啊。有时佢讲翻出啊，系我呢个。但系你如果讲一个咁嘅人咧，曾经同佢倾过嘅嘢咧，佢会入咗里边嘅资料库。到时咧，佢会 recall 翻出嚟咧，就同你倾嘅对话咧，佢记得你几时几时同你玩过咩啊？几时几时你去过边度啊？好清楚噶，可以好惊，但系我觉得又几好喎。诶，仲有喺湖南啊，喺呢个湘江一号啊，吓具备咗呢个坐衣啊，吓坐行啊，坐浴啊，坐餐啊，呢个七座啊，帮嗰啲人咧吓。咁喺呢个孤独症人型嘅诊疗机器人咧，吓叫做福小智 F1D 啊，已经第一个发行啦，吓深度融合咗呢个脑机接口嘅技术。而用呢個孤獨症譜系統障礙嘅輔導、診療同埋訓練，哇！真係諗起都好犀利喎。好，休息一陣。
5: 災難發生時，知道如何應對，有助保障你嘅安全。你啱啱聽到嘅係澳洲全新嘅緊急警報系統 OS Alert 嘅警報聲，當某個地區或全國發生災難時。OS Alert 会近乎即时向兼容的流动装置发出警报。为配合 OS Alert 在全国推出，我们将会在7月27号星期一大约下午2点向你的流动装置发出测试警报。OS Alert 让你及时掌握重要资讯。请浏览 osalert.gov.au。 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好啦，翻翻嚟 Twitch Bro 88.5 FM 呢个节目系电脑新世代。啊，头先都讲过啦，阿 Robofish 嗰个始创人阿 Dan 吓，真系佢带动啲咁新科技咧，吓真系好有用。所以点解我而家都想，即系有啲学生吓都想去，即系点样可以改善到？咁上一次添叔咧，我都同佢去過 Robofix 嗰邊，咁就但系咧，佢嗰邊話90几岁，佢已經比起正常，已經嗰個能力好強。而佢發覺咧，嗰個 Robofix 咧，佢自己本身用嗰啲叫 exoskeleton 啊，即係戴上身嗰啲咧，佢係因為有啲人係即係癱瘓咗，或者嗰啲信息係好弱，做唔到嘅，咁啊先刺激佢行，即係令到佢行到嘅，即係有一啲。即系唔喐到嘅，而令到佢喐到。而今次咧，佢就话：，听说佢自己本身已经即系嗰个刺激能力嗰个都够噶啦，系只不过咧，佢缺乏咩咧？系缺乏咗就运动，所以咧就其实都提佢做多啲运动，令到嗰、那个即系唔好失肌少啊。嗰时上一次讲肌少症啦，吓、啊、令到啲肌肉飙翻 up， 咁你做翻啲运动咧，令到佢行到。啊，佢就话咧，其实。這個 Robofix 呢主要做一啲即係比較嚴重傷殘嘅人去有用嘅。咁其實我都研究緊一個即係個 HAL 呢佢有啲有一賣嘅嗰邊賣千零蚊至幾百蚊都有㗎啦。咁就戴上上所以我遲啲我都要真係去發掘一下或者係睇下幾百蚊嘅可以買嚟試下即係佢話冇就算冇傷殘嘅你行山都幫助你好多幾個，我覺得 OK 嘅。所以這個呢個咧，我都想慢慢即係揾一揾一啲咁嘅梳醒翻呢啲嘢，可唔可以幫得到？即係啲老人家或者我哋，甚至我哋即係行山啊，平時冇咁受，即係有啲嘢可以輔助我哋咧，好多都唔錯嘅呢個嚇。所以這個呢個咧，其實呢個科技越嚟越進步啊，所以咧唔同嘅。啊，講翻呢個 Robofix 咧，佢係新嘅。技術咧係日本嘅 CyberDie 嘅公司嘅 HAL 啦，嚇嘅外骨骼，佢能夠咧讀取皮膚上嘅生物電信號，嚇咁佢識別到人哋嘅意圖啊，同埋呢個輔助嘅完成嘅動作，嚇。所以 Robofix 服務嘅對象咧包括啊脊椎受損啊、中風啊、嚇多發性嘅僵硬症啊、嚇腦癱啊。帕金逊呢啲咁嘅患者，佢哋有一句座右铭，系我都成日睇住佢度，系叫 Never say never， 永不言败啊，或者永不言弃啊，啊唔会话唔得嘅。所以咧，其实咧呢、這个喺中国里边都有嗰个傅利叶智能嘅 GR3 咧，系聚焦康复，佢嗰、那个有呢个叫智能康复港，系、呢、這个整合嘅。導診諮詢，咁啊認知康復嘅訓練，同埋上肢康復訓練，嚇，仲有運動功能啊重建，嚇，遠程康復五大嘅模範嘅，咁未來人形嘅機械人咧，有望貫穿咗患者從呢個入院到康復嘅全個流程，啊，真係我覺得好偉大啊！即係其實係得嘅，應該就將來真係。啲人有咩事咧，都可以慢慢矫正翻佢。啊，好似人形机器人咧，唔系净系属于医院嘅。嗱、啊，工业制造有2025年啊，吓全球嘅人形机器人咧产量超过20000台。喺宝马咧呢啲汽车工厂咧，系、叫 Figure 02嘅人形机器人咧，已经长期部署啦。啊！你嘅整車咧，你發覺而家整車，佢嗰啲機械人就唔係真係一個個企喺度嘅，佢一個機械臂咁樣，好似整個車咧，吸個帽啊，或者個蓋啊，佢見到而家我有時都睇電視都有講到啦，即係佢唔係以前咧揾人慢慢逐個噶，佢直即係流水式作業咁樣嚇，就咁一個蓋冚落去，跟住咧斜咁，即係全部係機械臂。一个好大嘅巨人嘅手嚟做嘢嘅，所以其实已经系做紧嘅啦，已经好多年嘅啦，已经只不过咧而家开始慢慢即系渗入到我哋日常生活，系唔同嘅呢、这个就。
啊，呢个三中国三 C 嘅质检啊，核物流分拣啊，汽车嘅制造呢啲行业咧，人形机械人咧已经初步咧吓、啊、登上呢个工业产线啦。佢其实可以24小时工作，仲有唔使惊诶攰，佢自己同你换电喎，嗰、那个机械人都吓、啊，所以好犀利啊！我谂最多人都用即系物流啦 ，Amazon 啦，或者而家天猫啊，有好多嗰啲物流公司咧。其实咧，佢就喺个声动纪元啊，将呢个全嘅尺寸嘅人形嘅机械人咧，部署喺呢个货到人啊拣选嘅环节啊，喺中力股份咧推出专为呢个仓库设计嘅袋鼠机械人啊，其实要喺物流里边已经好方便啦。好啦，家庭服务点啊？家庭服务咧有一个叫 1X Technologies 嘅消费级嘅人形机器人 ，Neo 咧已经开启呢个预售啦。未来嘅人形机器人咧系有望咧将呢个智能家居啊控制、安防呢个监控啊、健康嘅监测、清洁服务融为一体。咁啊，业内咧共识咧系从呢个工业切入。啊，逐步咧走向呢个家庭噶啦，好啦，科研教育咧，吓、啊、一定优先咧就推出呢个天工行者，吓、啊、呢、这个科研教育人形机械人啊，三个月咧就获到订咗成100台嘅订单，咁犀利。而应急救援呢、这个好紧要啦，未来人形机械人咧可以搭载呢、这个诶、烟雾。啊！感应应气啊，咁啊，成呢个仗义啊，咁咧进入呢个高温、有毒啊或者危险环境里边咧去抢救都得嘅，哇！好劲啊，真系啊！所以即系人都未必得啊，而家揾机械人去救人都得啦，里边系啦。咁啊，前景咧挑战都唔少噶。根据呢个算法方面咧，全球合规格咧可以用数据。啊、只是得嗰100万小时，缺口啊非常大。咁成本方面咧已经下跌啦，但系即系当然啦，距离呢、这个即系真真正正规模化嘅仲有距离嘅。而场景泛化方面咧，啊从工业走向家庭，仲需要应对非结构环境嘅，所以其实系啊冇错冇错啊，依家就即系。冚唪唥做咩 standard 都容易啫，但系有啲情况咧系要改咧，咁仲要时间嘅。啊，尽管咁样啦吓，产业咧系高速嘅发展，人形机械人咧出货量咧大概1.8万台啊，啊，同比增加成650%。喺2026年咧一季度啊出口啊比较增长咧就成210%啊。而呢个工信部预计今年咧，整个产量咧突破到10万台添啊！行业报告预测咧，2035年啊，人形机械人嘅市场咧规模咧可以达到成9100亿，哇！咁犀利啊！啊，所以咧，我哋咧，你会发觉咧，吓喺呢个手术台去到康复中心，去汽车工业到物流仓库。从呢个科研啊实验啊到未来嘅家庭，人形机械人咧，正系呢个科幻走进现实啦。就好似呢个 Search 研究者所讲啊，呢个系将人形嘅机械人引进呢个手术室嘅重要第一步，亦系咧Robotics 嘅座右铭 ：Never say never。啊，或者不久嘅将来咧，人形机械人咧会成为生活啊。中里面不可缺少的伙伴。好啦，休息一阵先。

人類，不過我發覺而家人類都少咗啦，但係因為有機械啊，各方面已經幫咗人類，所以變咗嚟講越嚟越少嘅。所以咧，你發覺呢、這個世界一路變緊，我哋一路要向住呢個新科技認識，咁我哋咧就會可以改善到我哋嘅科技啦，令到我哋生活咧更加健康、更加方便同埋幸福嘅。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遲啲再同各位傾下啦。拜拜。